0: 这个 Bruce， 这个 AL， 651，Thank you，Two Five， 我出发了。
1: Tango Lima, runway 2 Zulu 34 right, 这个 AL 651.
0: All stations approach, Narita TNH 29-84, 29-84 is.

0: 像是 Cirium 第三，一个人在何必呢？
1: Are you clear Jack 2 Vino 7?
0: 在这三十六第三，在 Right 15的了。在这三十六第三，在 Right 15的了。在这三十六第三，在 Right 15的了。
1: Can you confirm the speed again?
0: German cargo final of 230 knots.
1: Speed 230 knots, German cargo final of 504.